嗨，这里是李运雪，就是德国的蓝调广播电台。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观众，那我希望听中文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耐心的等待我们今天带给你们的上天的礼物。这里是莱比锡蓝调广播电台李运雪。那我们今天是为了希望之就希望之光，由美国来的台湾的三代传人，他们是驻扎在美国的洛杉矶城。那他们总共我想应该超过60位的团员。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到莱比锡来表演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歌声，为什么要一定要到莱比锡这个城市来呢？当然有几个原因，但是我在这样讲这个原因之前，我希望先试试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听到我们今天邀请的直接昨天中午就会来的一位叫做李林泉先生。那我现在先要跟他介绍一下，他大概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check leg，我们先让他再听一个刚才的音乐，我们再一次

0: 嗨，这里是李云雪，德国蓝调广播电台。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李林泉先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泉。
0: 好，林泉你好啊，你现在累不累？
1: 有一点点时差的感觉。
0: 那你昨天就是等于就是从台湾，应该是前天了嘛，哈？
1: 对，15号的时候。
0: 十五号的时候，然后你是坐几点的飞机呢？
1: 那个晚上10:20起飞，
0: 然后飞到哪个地方？直飞吗？
1: 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
0: 哦，然后你那时候这一个多少时间呢、啊？14个钟头吗？还是12个钟头？
1: 差不多，差不多，大概快14个钟头，然后再转车到莱比锡。
0: 转车到莱比锡，哇，很特别。然后你坐的那个车一定是飞快了吗？
1: 到我想说体验一下当地风情，就选择了坐长途的巴士。
0: 哇，你好勇敢啊！都是一个人来，对不对？都自己来。那你之前一定还没有来过欧洲吗？
1: 有，之前有来过。
0: 那你是去哪儿呢？
1: 前年去了意大利，然后去年去了奥地利，还有捷克。
0: 嗯，
1: 那德国也有绕来德国，但去德国是去慕尼黑。
0: 德国是到慕尼黑。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不能今天马上就问你觉得莱比锡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今天也很开心你可以到这里来。我想我们今天也不是来这边话，就是只是聊天话家常。我想你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愿想，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愿想之前，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下，比如说呢，你是不是觉得从整个交通上来讲，是不是让你还好特别找一下这个国家到底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去过慕尼黑了嘛，
1: 对，
0: 那是有比较的。当然，我们不要一直比较比较来比较去了。
1: 是，自己在交通上，我自己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做功课，我是到下飞机才开始找去哪里搭公车，然后到车站，然后才打开地图开始看哦要去哪里转车。嗯，其实蛮方便的，几乎不需要事前做功课，就有先订好长途的车票，其他我觉得都还好。
0: 所以不是像别人讲说哎呀出国一次好可怜，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李允雪你要出国你有钱吗？第二个就是啊谁要带你去，有人接头吗？第三个啊你没有家庭，你又没有那个你的先生，你怎么办？以后怎么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比我们幸福多了，我不能说你们比我们强了，当然某些方面你们收到资讯一定比我们多，因为现在电脑什么都找得到，不过也有很多错误的消息就是了。
1: 是，但确实方便很多。
0: 对啊，而且小朋友我都叫你们小朋友，其实你们已经长大了。真的，我现在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台湾做什么呀？我好好奇。
1: 那我目前在台湾主要是在高中当生物老师，那教授对象高一到高三都有，那我教的是综合高中，就是主要可能会有考学测的啦，或者是一些喜欢生物的孩子们，就会陪他们一起探索自然科学的世界。
0: 探索自然科学的世界，其实听起来好像我在探索我的音乐世界。您知道的，我其实是个音乐人，但是我也是非常不忠实我的音乐，我跑到广播电台来玩了所以我把我的脚我的手伸到广播电台广播界去了，只是我因为就是好奇，我觉得很好奇，结果现在做的，我刚刚还出了一点点那个错误，我因为找不到，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地方曾经来一个 party， 结果他们把所有的那个按钮通通恢复原件，我还要找找找找找，那我根本不知道之前我播了什么东西，大概有7还是6分钟有那个很疯狂的音乐在里面，就好像人家在做那个现代音乐也有可能。然后我还在中间讲说 Hello Hello Yes Lili Lili von Radio Blah， 我还在那里玩，希望他们可以不要，这德语叫 Name Miss Bitte nicht übel， 不要生我的气。不过因为今天不是讲我了，因为我想林泉这么远跑到这里来，而且他在台湾也是一个有一个自己的 正式的职业，他虽然是职业老师，是高中老师，那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说一直问他说你 到底为什么你的最大愿想，你怎么来到这里，我想你由你自己慢慢说一下，你可以整理一下，当然是受我的邀请了哈。
1: 其实来到这里是当初韵学老师突然通知说，哎，有个演出机会，你要不要来？那其实当下其实蛮犹豫的，因为毕竟演出时间是有工作在身，那要请假或是调代课什么的都蛮麻烦的啊。这个是次要原因啊，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胜任这个演出，所以多少都会有点紧张。那后来是受到一位以前的好朋友，也是我在读研究所的一个小提琴合作者，他就听到我有人问这个演出消息的时候，他就说，林泉你还不快去，这个要是我丢了工作我也要去，就这不是你以前的梦想吗？就是你不是想要去舞台上演出吗？然后还大概就点醒我，因为可能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事情繁杂啦，就可能少了一点热情或者是冲动。那也就是因为跟这个朋友瞎聊一阵子，然后就决定好，那就来试试看，就这样踏上了这条路，就跑来德国了。
0: 原来你是被我拐来的，好吧？那我其实也不是这么喜欢拐小朋友，但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太要拐小朋友的时候，我也是考虑了再三，我也是没有说特别的挑选，这听起来好像德语叫 arrogance 啊，so,我是觉得因为我在2022年认识你，也是经由洪佩琪老师介绍我这一个林泉小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何方人物，我只是觉得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啊，很讨人喜欢。那我那时候也刚刚到台湾，我的念想里面是要把蜘蛛精舞剧把它做出来，但是因为蜘蛛精舞剧当时只有25分钟的那个叫做就是舞剧嘛，舞剧就是他的音乐，然后让有人舞蹈家上面配舞，然后底下也是有我们声乐歌唱的人在底下，也可以有两种方法，一个就在舞台上也演那个狐狸，或者是在舞台下就在里面伴唱伴舞。但是我还剩下那个时候整个节目叫做光点绽放好望角，我想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在很多事情都是机缘的关系，我就这样子很糊里糊涂的，也不是说特别去硬性要找李林泉先生，可是他一直给我每一次他的工作里面，我都发现他比我们想象的还敬业。这是我在很多很多的人之内很少找到的这些人。好，我们听一下别的音乐好了，我们再听听刚才我们这个音乐，我们听听看，应该我还有别的好的客人来，我们试试看。

小伙子心中想啊，那点啥东西儿啊，草子高啊，三八件儿对一样就买上一件儿啊，转回身儿来呀来呀，打开箱子柜儿啊，拿出来